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五个方面。
1: 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七天，全国国内出游是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呢是分别增长6.3%、4.3%。
1: 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呢，上海是以2740元的标准位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呢，北京是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其中呢，江西第一档月最低工资的标准为224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4元。
0: 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过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到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10月9号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计划呢，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呢，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
0: 2026年国庆节假期，江西文旅市场热气升腾，同城、携程、美团等平台显示，南昌入选中秋国庆红色旅游热门城市 TOP5， 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入选中秋国庆热门红色地标 TOP4， 上饶婺源入选中秋国庆热门县域小城 TOP6， 九江入选赏秋黑马目的地 TOP5， 景德镇入选学艺式旅行热门目的地 TOP10。
1: 近日，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呢，全省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2849架次，迎送旅客38.9万人次。其中呢，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保障航班1943架次，旅客27.8万人次。支线机场当中，迎来了通航1周年的赣州瑞金机场，累计保障旅客5995人次，同比增长68.59%。直飞航线呢，由2条增至5条。
0: 南昌地铁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线网总客运量约为1186.52万人次，日均约169.5万人次。10月1号在升旗、巡游、烟花等活动的叠加之下，线网的客运量达到了272.84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夜间免费乘车时段的客运量达到了176.53万人次。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呢，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将会继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呢，也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

0: 出门。
1: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2: 看电视，
3: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其中呢，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至 4%， 而报告也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 59% 将由亚洲贡献。报告同时指出，东亚地区在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人工智能产品已经成为商品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但人工智能相关贸易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广泛的发展收益。
3: 中国证监会10月9号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呢，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呢，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元，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1: 中证数据披露，九月融资融券新开户是 10.89 万户，环比八月的 10.74 万户呢是增长 1.4%， 同比去年同期的 20.54 万户下降 46.98%。 截止到今年九月末，融资融券期末账户数为 1676.78 万户，较年初的 1564.02 万户增加了 112.76 万户，全市场平均担保比例为 268.38%， 较八月末的平均担保比例的 282.22% 是有明显下降。
3: 近期微信、抖音、快手三大平台披露 AI 魔改视频治理情况，再度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篡改经典影视动画作品的内容乱象重拳出击。九月呢，清理违规视频合计超过7400条。
1: 十月九号，从华为线下门店了解到，自2026年的十月九号零时起呢，华为对 Nova 16系列呢是进行了价格调整。Nova 16以及 Nova 16 Pro 建议零售价是上调了400元， Nova 16 SE 是上调了200元，渠道的提货价呢也是同步上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也是上调售价，涨价达到1000元。标准版本起售价呢是由6999元涨到了7999元，定位更高的徕卡版本的售价呢是由7999元涨到了8999元，小米官网的在售版本的定价均已经是完成了调整。
3: 十月九号，荣耀品牌营销部副总裁、全球 CMO 关海涛宣布，根据 W40 周BCI 市场数据显示呢，荣耀在这一周的份额呢增长至14%，位列全品牌前三，位居安卓阵营的第一名。
1: 根据 IDC 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个人电脑，也就是 PC 出货量为6270万台，较前一季度呢是环比下滑 9.1%， 较去年第三季度的7850万台同比是大幅下跌 20.1%。那 IDC 指出呢，第三季度 PC 销量下滑背后的另一大主要原因是供应商的早期囤货行为。今年早些时候，全球 PC 制造商和销售商大量提前购入库存，以应对与内存成本相关的价格上涨，这也提振了今年上半年的出货量，但也实际透支了下半年的需求，导致第三季度几乎没有出现通常的季节性增长。
3: 10月9号，

会员商店呢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现公开征求意见。山姆会员商店的会员章程呢拟新增，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的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两个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而且呢每次仅能激活一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

0: 市场需求变化及盈利能力的承压，保时捷正在加快推进新一轮的战略调整，在推进高端化转型的同时，大力削减成本。保时捷已经和员工代表就未来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将削减9000个岗位。而此次发布的新战略呢，进一步提出中期目标是将管理岗位减少 40%， 直接与间接职能部门的人数规模呢减少 25%。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点。

0: 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过，就是现在不是有之前有个东西很火，现在应该也还可以吧，因为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在那买。
1: 现在我们、
0: 手里滴溜着一个长长的棍儿，
1: 我们那个楼下的奶茶店他也有卖了
0: 啊，现在也有卖了吗？
1: 对，
0: 哦，我前两天是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人从彭记里面提出来，我说哇，现在大家真的好会赶潮流。
1: 对，就是说这个超长蛋挞啊，
0: 对，蛋挞。
1: 我其实
0: 读音的时候很重要。
1: 我其实有点想去尝一尝，可是由于我最近在减肥，我克制住了。
0: 我看了一下，我只是单纯的看了一下哈，我没有去扎堆去尝。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呢，给人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吃起来的话呢，就是热量特别特别特别高的感觉。
1: 是的，
0: 它60厘米长，60厘米长，
1: 就是1米吗？哎，不，
0: 六十厘米，
1: 六十厘米，不好意思。
0: 它跟你吃6个蛋挞那可不太一样，这60厘米的话呢，估计有个10几个蛋挞了，最少，
1: 对，
0: 最少十几个。
1: 而且就是这个之前的话呢，出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因为它这个出来的很多，大家都去排队买嘛，结果有些人买到的呢，它的那个就全是面皮，没有鸡蛋的那个部分，
0: 啊，只买到了皮。
1: 对，就是它可能出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品类的这个品质不是特别稳定，因为像这种基本上还是人工做的会偏多一点嘛，所以它放到机器里的时候，它有的时候蛋液倒的不是很多的话，那你这个
0: 就
1: 你想这么长的，它只剩底下那个面皮，然后没有那个蛋黄的那个鸡蛋的那个部分，口感就会差很多
0: 啊。然后有人算了一下，说如果按照某个商超的盒装的蛋挞的成分来算的话呢，一个蛋挞大概50克，折后约171千卡啊，其中约有12克脂肪和6.5克糖。那如果是说按照这个数据，你去再测算一个60厘米的一个超长蛋挞的话呢，说1个比8个强。所以呢，这个这种超长蛋挞的话呢，热量相当于是一根哈，相当于是1000到1400卡啊。然后女性每天摄入的这种参考的话呢，像热量的话是1800卡，脂肪的话呢，这个蛋挞啊，这个超长的这个蛋挞的话呢是72到96啊，这个上限是60啊，糖的话呢约是39到52啊，整体来说的话呢也是远超相对的一个比例。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呢，说白了一点，就是无论怎么去算啊，它的整个能量、脂肪各方面的话都是很高的。
1: 你基本上按照你这样一个分析的一个说法的话，你吃了这个蛋挞之后，你后面就
0: 2天不用吃别的这种东西的感觉，
1: 对，你的热量摄入就已经差不多了，
0: 严重超标了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在11之后的话呢，这个蛋挞的话呢热度开始慢慢的一个减退了，从门口大排长龙网红扎堆啊，到热度断崖式的一个下降，它的整个效应没有超过2个月。所以很多人就在说，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争议的一个点呢，就是它其实是视觉反衬和社交分享的一个属性嘛，就让它成为了下半年出圈最快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单品。但是它这个热度退去之后的话呢，比爆发是更加迅速的。
1: 对，因为它其实主要火的话，也不是说它这个东西有多么多么的好吃，或者大家主要还是这个短视频的一个爆火，包括它的一个长度哈，就确实是大家没有见过的。再加上呢，有一个社交分享的属性，也满足了大家。哎呀，我花点小钱就可以有一个极致的这种视觉反差，包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开心愉悦的感觉，那我就愿意选择去尝试一下。
0: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种这烘焙门店们都开始撤下它的一个海报了啊，然后慢慢的也退出这样的一个市场了。但其实的话呢，超长蛋挞它并不是说某一个品牌它

0: 己做出来的一个产品，很早就存在了啊。像之前广东那边的时候呢，有推出30厘米的这种棒棒啊，棒棒塔啊，就主打的就是长条的一个卖点，但当时只是局限于一个区域市场。26年8月份的时候，河南也有这样的一个商家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超长加长版的蛋挞的一个
1: 短视频，
0: 算创新吧，它也算创新吧，也不算啊，但是最起码就是有不同的这种想法去做了。所以说其实这个的话呢，最大的一个作用，对商家来说最大的一个作用是引流啊，就是通过这个的话呢，我可以把更多的顾客导进我的店里来，然后同时增进其他品类的一个销售了。
1: 是的，然后再加上呢，你这个吸引了一波顾客之后呢，有这种海量的打卡排队的一个场景，再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一个传播的话，
0: 对，
1: 那你就会有更多的像这种探店博主，他去扎堆造势，慢慢他可能就被推崇为一个全国性的网红爆款了。
0: 嗯，但是人家会说这个烘焙店到底挣不挣钱？其实很多人在说，不是烘焙店挣钱，而是冷冻的烘焙工厂们挣钱。
1: 供应链是吗？
0: 对，因为说像这个蛋挞皮的话呢，它都是属于这个工厂里面它做出来的，然后有标准的这种模具啊、包装啊，甚至烘烤的器具等等，他们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批发供货，不论你是街边的小店，还是烘焙的门店，还是景区的商铺，都可以标准化采购到这种半成品。所以短短十几天的话呢，全国商户的集中跟风上新之后的话呢，他的话这种工厂们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其实对于这种烘焙的门店来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流水线的网红产品，更多的时候的话呢，它是通过它作为一个引流。所以这种产品的话，短暂的生命周期是早就已经注定的一个情况了。
1: 对，它这个价格来讲的话也不是很贵耶，
0: 它不是很贵，你比如说
1: 才十几块钱，有一些
0: 很便宜的。你比如说你如果说去肯德基吃一个6个的这个蛋挞的话呢，大
1: 要30，
0: 28左右。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想想，那个是6个，这个可以当8个使用。那个的整体的就是社交属性啊，或者说你把它拿出去拍照啊，这种各方面你还比不过这个啊。所以有的时候的话呢，它确实能出圈，也是因为人家有这样的一个吸金的点。
1: 对。
0: 所以像这种预制的半成品的套餐的话呢，对于烘烤的这种火候技术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要求了。以前我们可能会说啊，蛋挞依赖师傅的手工开酥啊，调配蛋液啊，把握烘烤啊，但现在的话呢，其实都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的。所以说现在这种跟风的局面的话呢，已经慢慢的就是往下走了啊。相较于商业模式的一个弊端的话呢，它的产品缺陷更加明显了。
1: 其实它主要
0: 就跟你说的一样的，就是吃起来的话两头是皮
1: 啊，而且就是它整体来讲，它的这种口感上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创新，只是它形态上的一个创新，再加上短视频的一个推波助澜，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认作是为镜头而生的这样一个产品。
0: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它就变成了一次性打卡消费的一个产品嘛。
1: 对，而且就我说实话哈，就是十几块钱，然后这么长的一个蛋挞，我觉得哈，它的口感应该也不会
0: 特别好。
1: 对，而且吃起来，很多人可能也吃不完这一根吧。
0: 对，
1: 你可能尝过一次之后，不会再有太高的这种复购的意愿，
0: 所以这东西就是没有复购嘛。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这些网红产品啊，尤其是网红的这种食品或者小吃这种东西的话呢，它的生命周期压得真的比较极致了啊。你像之前前些年那个冒烟的冰淇淋，现在看都看不见了啊。然后还这个爆浆榴莲饼啊，再到现在的这种蛋挞啊，可能存活的时间从半年到现在已经缩短到了1到2个月了啊。所以这种创新研发的门槛降低了，然后平台的流量的苗头只要是上来了，上游的工厂马上就能够完成所有的研发量产啊，以至于说所有的网红单品的话呢，最终都会走上扎堆跟风、价格内卷、快速淘汰的一条老路去了。
1: 嗯。
0: 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就是网红单品越一迭代的行业现状确实是已经出现了，这也意味着流量投机的红利是已经见顶了。所以说看到下一款这样的一个网红单品的一个出现的话呢，你就能够想到它可能存在的一个生命周期到底是有多长。那在这个生命周期之内，你利用它啊，然后能够给自己达成多少的一个 KPI 啊，或者说多少的一个入店量啊，那其实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 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

0: 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早盘呢 ，A 股三大指数是低开后震荡调整，创业板指呢一度是跌超3%，跌破了3000点的一个关口。但是午后呢 ，A 股的行情反转，主要指数呢拉升翻红。收盘，上证指数涨0.05%，深圳成指涨0.17%，创业板指涨0.22%，科创综指是跌0.34%。全市场全天成交额是19167亿，较前一交易日的话呢是增加了2224亿，2145只个股下跌，3297只个股上涨。
3: 分板块来看呢 ，AI 视频、贵金属、软件开发、粮食种植、零售、乳业、证券、电池板块是涨幅居前。风电设备、MLCC、PCB、CPU、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那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呢，算力产业CapEx 到这样的一个 EPS 的传导呢，已经是得到初步的验证了。2027年到2028年资本开支增长将会支撑算力链盈利上行，或对后续的科技行情形成一个坚实的支撑。同时呢 ，RSI 进展加快，国产模型大版本的迭代以及 MIDA 还有 MUSE 验证 C 端 Agent 的需求，正在呢推动市场关注由关注点呢由这个基础设施投入延伸到算力的这个模型能力、个人智能体和应用变现。下一轮科技行情启动窗口呢大概率会在2024年的四季度，还需要加息预期边际逆转，还有新叙事凝聚共识、资金面完成再平衡这三方面条件验证。建议呢坚持结构重于仓位，那关注这个港股模型迭代、互联网平台硬件技术升级、国产半导体设备等结构性机会。
1: 除此之外的话呢，同花顺数据也显示呢，在昨天午后 AI 视频、短剧、游戏、 AI 语料板块是集体爆发，一举呢是收复了早盘的一个跌幅，大幅上涨。而在成分股方面，流金科技涨超20%，中文在线、芒果超媒、二十厘米涨停，掌阅科技、龙板传媒等等也是涨停的一个情况啊。华策影视、前程股份也是涨幅居前。消息面上的话呢，10月8号，北京人工智能企业声树科技是发布了新一代的视频生成旗舰模型首个的预览版本啊。那这个公司就表示了说啊，这个模型的话呢，最具辨识度的三种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人物演绎更加传神，镜头的语言也更有张力啊，视效场面更具有冲击力。而根据了解呢，该模型最多支持15张参考图、3段的参考音频，并支持 2K、4K 的一个输出。产品的首发优惠价呢是每秒0.09元啊，可以说是相当便宜了啊。进一步呢，也是降低了视频生成技术的一个使用门槛了啊。
3: 同时呢，可灵 AI 微博9月28号也发文称，全新升级的完整版本的 Killing 4.0 呢，将会在10月发布。在这个画面的真实感、创意的可控性、叙事完整度方面呢，较前代实现了大幅的提升。还有这个9月27号，博纳影业宣布首部 AI 抄写实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定档10月23号。影片当中的角色都是原创的数字形象，没有对真人演员进行数字复刻。中国 AI 影视发展报告2025到2026称呢 ，AI 已经覆盖了影视创意、拍摄、后期、宣发、运营的全流程，产业主体格局逐步的清晰，6个主要的商业模式初步跑通了。未来呢，将会向精品化、IP 生态化以及人文深度去发展。
1: 所以呢，综合中信证券、东方证券、中泰证券的研报，业内人士就认为了 AI 大幅压缩影视制作成本和周期，重构内容行业的生产范式。产业链呢也分为三层，上游的视频生产到模型、算力和素材版权，中游是 IP 与内容制作，下游的话呢则是分发平台。所以当前的投资主线主要是关注具备 IP 储备、 AI 内容工业化生产能力的标的，以及受益于 AI 视频推理需求的算力渲染配套的这样一些厂商。而东吴证券则表示了，节后的话呢，整个市场大概率会呈现一个先修复再分化的演绎的路径。在外围科技偏强、国庆的季节性效应的贵重推动之下呢，前期跌幅较大、景气度仍然在成长方向反弹的可能性会更高。但是呢，随着行情的纵深演绎呢，资金将会

0: 逐步从超跌修复转向到业绩验证。三季报将会成为影响十月的行情结构关键变量。配置上呢，建议科技为进攻，其他方向造均衡。科技内部的话呢，优先可以关注到啊，即时景气度最容易被三季报验证的 AI 硬件方向。同时呢，关注 AI 中间层Agent 编排以及具备原生能力的这样一些应用平台。科技之外的话呢，医药、制造、出海以及部分的低位金融也是具备结构性机会的。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中国国家铁路9号的消息，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9号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九十载烽火远去，山河换新颜。从泥泞古道到幸福家园，重走长征路，见证老区振兴力量。欢迎收听融媒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
1: 各位听众，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今天我们走进吉安市吉安县官田乡梅花山下的战壕田南村前的广场。2026年国庆假期，官田乡红色旅游迎来一波热度。田南村的官田四九暴动纪念广场上，一批批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聆听革命故事，重走红军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赣南乡镇的红色历史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看见。官田乡是红八军军部旧址所在地，也是赣湘省委的转战地。1930年前后，红八军军长萧克率部在梅花村盆地挖掘战壕，修筑哨所，迎击安福方向来犯之敌，牵制敌军兵力，护卫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梅花山战壕遗迹至今尚存，500多米长的壕沟横卧山间，默默见证着那段烽火岁月。

0: 90多年过去，关田乡换了人间。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的田南村，如今已是省级红色名村。村里修缮了四九暴动会议旧址、彭黎将军故居等革命遗迹，投资400多万元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开辟了暴动展厅、将军故居、红军坪精品研学路线。2026年，莒州村升级改造项目加快推进，红色展厅、红军坪广场、红色步道等设施持续完善。产业上，关田乡培育了年产值超过2600万元的肉牛产业，鹿鸣山合作社的梅花鹿养殖年销售额达到400万元。红色旅游与特色种养双轮驱动，村集体和村民收入稳步增长。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已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

0: 你们快点，俩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9日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9号，山西代县京城矿业重大责任事故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潘当仁等41人获刑。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王仁君、宋佳分别获得优秀男女演员奖。9号，2026中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2-0战胜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这也是她时隔2年重访中网半决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的主的。
4: 992，城市生灵。
5: 华语乐坛在过去几十年，两岸三地诸多的音乐。

0: 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在推出了两张完全不同策略的专辑之后啊，大家发现说，哎，好像光良自己创作的专辑，这个反响似乎更好一点。这个第二张光芒呢，虽然成本更高，然后阵容更豪华，但是市场的反响真的是有一点点平平。所以这段时间光良一直在跟公司 battle， 同时也把自己的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一些影视作品，什么电视剧电影的一些拍摄当中。直到2004年，公司跟他妥协了，说啊，那下一张专辑你自己来做，你全权负责这当中的所有的制作啊。于是光良就从零开始重新思考，一张唱片应该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究竟一个创作人应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唱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够真正打动当下人们的内心。然后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相信。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好像缺少了一种相信的力量，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梦想，不再相信新闻，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自己，于是很多人忘记了儿时提过的那些纯真的梦想，忘记了当初所许过的一些心愿。然后基于这个概念，他就创作了接下来的这张专辑，名字叫《童话》。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同名歌曲《童话》。

因为整张专辑的制作并不轻松，光良在这些作品的设计的时候找来多次合作的一些制作人，像陈建良，还邀请到了日韩新马台等地区的很多的优秀的制作创作好手共同来帮他的音乐把关。然后他也抛弃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编曲，为了保持音乐的本质，尤其是对声音的录制，他这次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好，那最终这张专辑推出之后成绩非常的好，全亚洲销量突破120万张，然后在亚洲各大电台的排行榜都是名列前茅，甚至还被改编成不同的语言，它的传唱度极高，在日本在韩国你都能听到这种不同语言的版本。那这一年对于光良，对于滚石来讲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在完成这么一张超高销量的唱片之后，光良也迎来了跟滚石唱片的约满，然后加盟到了种子音乐。

2006年开始，光良在全亚洲就开启了收获的模式。加盟种子音乐之后，发行了第一张全记录的专辑，叫《约定》。这是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当然也加入了他之前一些热门歌曲的伴奏的版本。因为在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唱 K 确实是大家非常热门的娱乐活动啊。现在可能唱 K 的人越来越少了哈。那同年，他也是凭借上一张《童话》专辑入围到了第17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并且也成为2007年的马来西亚的旅游大使。在2006年的11月份还获得了马来西亚的十大杰出青年文化成就荣誉。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新疆咱来包子了啊！
1: 来一个肉夹的，不如火鸭、腊味，您再来一份。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

0: 诈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0: FM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热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去，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

0: 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